我才不耍你要怎么样，学生的名字太难记要怎么样，还是你们全非我母语系，是否但我来全部都不是我母语系，是不是全部都唔係個母語。

的这边右手的海，许许的名字浮现，许和完在一起。2020年来，我总是想起天空爆炸的传奇。All of a sudden, I miss everyone. 多鬼同步，多个同时。合起来就是我，你们合起来就是我，其实都是我。